0: 树，山丘竟然真像树。哇！赶紧用手指脚上树。
1: 走。
0: 呀，毒蛇啊！是从树上树。呀！树神是毒蛾精虫。
2: 脱球。
3: 一毒蛇啊！没困难的，你就是玩出来 FM OS。喂，赶快！

0: 真凶手，山东警察真凶手。
1: 哇！
0: 咱也有双真枪上手。
1: 走！
0: 俺都会真啊，是凶手上手。众神心中恶金钟
2: ，Tokyo。
3: 哎，一到这啊，每个男人立即就玩出 FM OS。

0: 敢挣这两只小树。
1: 哇！
0: 赶紧用手指脚上树。
1: 走！
0: 那兔子啊，是从树上树。树神是中二金钟。
2: 作用。
3: 一到谁啊？没过来的，你就是我这边 FMOS。
0: 喂，加快！